0: 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度假搭子运阳。好的，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呢，随时来留言，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那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国庆假期期间的平均每天大约会有3亿人在路上。想问问其中有没有你呢？那这个数据的话呢，是平日啊工作日的一个1.7倍的数量了。那其中呢，自驾出行的占比高达90%以上。今天早上呢，最大的感受就是路上的车流量太大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这个路况的变化。当然大家如果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也一定要及时呢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播报了，提醒更那包括一些可能要驾驶新能源车型出行的一些朋友啊，那在服务区的话呢其实也有增大这个功率的一些充电设备啊，保证大家的一个假期的出行顺畅。但是呢，我们能够错峰出行，行驶在路上呢，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音乐，全程来陪伴各位。你想要听的旋律，想要点的歌，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那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我们通过电波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收听到。先来看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吧，任东海非常的准时，每次到了这个值早班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的留言，非常的亲切。他说，山河辽阔，岁月安然，以初心赴前路，以热爱敬家国，愿今日步履向阳，万事顺意，送给各位。来关注一下 C 在后台打卡了，说运阳早上好，欢迎欢迎。来看看黎明啊，他说今天已经是10月2号了，但是我还是想点一首歌送给中国庆生啊，他想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游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听听这首歌，各位想听的什么样的旋律啊，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啦。

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
2: 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后台朋友们的留言，那个谁啊，那个谁，到底是那个谁呢？这位听友，他说今天是洋洋呀，早上好，刚到工地，今天早上感觉一路畅通，那你应该是走的比较早了。他说懒虫们都还没有出来。每到假期呢，我们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自然醒啊，但是不同的朋友可能自然醒的时间那相差还是比较大。朋友们也可以把属于你的自然醒的时间啊，可能要到几点，在后台来告诉主播了。好音乐呢会一直陪伴大家在路上啊，你想听的旋律，想听的歌。

歌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播。首先想到哪一首呢？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留言了。哦，我觉得看到非常多有意思的留言啊。就我们经常会说某某人他可能会霸屏，就现在可能会流行就霸听，一切因你就说，哎呀，这怎么、这位听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霸屏假期啊，每天都要听绿光。哎，可能是真的是在每个主播那儿都要点一次吧。岳阳这边的话呢，今天上午是第一次点播。啊，我们来看到特别有意思啊。还有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听绿光的这位听友也是太执着了。赶快来选一首你想要听的歌送给各位，来跟他 PK 一下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应景啊，在假期呢，送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一首祝福祖国。来看一看是谁点播的呢？来自我们的听友 Mr. 李，他说这首歌最近太火了，还想再听一遍。

0: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包括停车的一个规则，大家要提前安排你的出行计划停车的一个位置了。来看一看，在国庆假期呢，跨湖大道西侧非机动车道临时设置为机动车分流通道和非机动车专用通道。那大家如果要前往运城南高速口，包括像长平、亥州、芮城方向的机动车呢，都是可以从这个通道来通行的。另外呢，大家假期出来游玩啊，跨湖大道西侧分流通道严禁停放任何的车辆。那机动车呢，可以就近的选择像湿地公园呀、七彩盐湖啊、东方驾校的停车场来进行停放。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统一停放至跨湖大道东侧指定的区域。那共享单车呢，可以停放至跨湖大道东侧七彩盐湖以南指定的停车位。在这里的话呢，还要提醒大家，国庆期间的话，跨湖大道禁止重中型货车、工程车辆通行。运城南高速口一出现这个车流拥堵的现象，那进出运城主城区的车辆呢，可以选择其他的高速出入口来进行绕行啦。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不要随意变道、随意加塞、占道这样的一些违规的行为。那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呢，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播报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当然呢，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行驶在路上了，或者是今天呢你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在出发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咱们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说这个情况啊，都是一个实时变化的状态，所以大家呢出发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啊，提前来发高速两个字。那行驶在路上啊，快到了你可能要进入的一个路段，也记得及时来发布了。还有的话呢，就是锁定我们的广播节目，那有了突发状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报啦。可以在手机当中，在你的图库当中来寻找一张中国红的照片，在后台来打卡签到啊，让我们来感受一些节日的氛围。那看到这条留言的话，也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啊，来自我们的 Tigo 那个谁，他就说，他说昨天呢跟孩子在街头散步，走到有国旗的地方呢，站在那儿呢轻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说那一瞬间呢感觉一排排的红旗迎风招展，太飒了。那他说想听听这首歌跟大家来共享一下吧，确实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9:03，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听到的这首歌《我的中国心》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点播啊，这位朋友叫做为你我孤单啊，这个版本还是非常的经典。那此时此刻呢，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你想要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啊，包括你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啊，我们都会全程来陪伴大家，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发消息过来给我们了。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出歌曲啊。那下面这首啊，有长城壁纸呢已经设置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非常非常应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后台，宁静致远有发语音消息啊，杂音有一些大，可能在路上听得不太清楚，大家呢可以选择发文。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

0: 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全市范围内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明天3号的时候呢，全市范围内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1度，最低温度9度。来关注后天4号的时候呢，全市范围内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可以看到呢，温度有一个小幅度的变化啊，会降那么几度，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了。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今天呢渭南会有小雨出现，最高温度呢是22度，最低温度14度。建成今天晴转小雨，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0度。好，来看看临汾，今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大家呢可以拨打12121来进行查询。当然呢，在这儿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大家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你的出行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包括呢做好一个防寒的一个工作。那大家的话呢，现在这个早晚温差都是比较大的，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多带上一件外套。

9:17，欢迎回来，这里是假日放轻松。大家呢行驶在路上的过程当中，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动听的音乐，包括你想要听的歌呢，也是可以在后台随时来进行点播的。那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发消息了。下面的时间呢，要看一看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咱们运家来关注到，可以说河东大地都是皆是人间盛景吧。那每个景区都有自己专属的特色啊。你像这种潮趣巡演呀、音乐合唱呀，包括就是咱们山西固有的这个古建漫游啊，逛集识趣非常非常的多。那在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也会一一呢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如果不知道去哪玩的话，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了。首先要登场的当然是咱们的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那相聚关公故里，共赴忠义盛宴啊，是今年的主题了。那如果你是比较早的时间能够抵达关帝庙的话呢，就能够在关圣文化广场感受这种盛世迎宾的这个仪式啊，现场是非常恢宏的一个状态了。那紧接着呢，还会有红歌快闪，火热登场，千人合唱，礼赞祖国。步入景区之后呢，桃园结义系列情景聚会轮番上演，生动演绎三国的经典故事啊，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厚重的关公忠义文化。另外呢，在假日期间，关公门前耍大刀挑战赛和送经典传忠义免门票活动呢，也在持续火热进行当中啊，国风美食香气扑鼻，亲子游乐设施呢也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就是大家在景区呢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套，比如说像非遗的体验呀、特色美食啊，包括精美的文创啊，都是一应俱全。那咱们到达豫园之内呢，也还有很多趣味的玩法啊，比如说这个投浮球打卡可以许下这个美好的心愿，包括可以去看一看在线关公的实景演绎。豫园的出口处的话呢，还会有免费的直通车，可以直达长平关帝家庙景区，轻松的实现一游两庙。那么如果大家呢是在市区来走走看看的话呢，来可以看一看河东历史文化。另外在白天的话呢，展馆还会持续开展五大主题的 NPC 的互动、手作等各种体验活动，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互动当中来感受一下河东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吧。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

0: 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一进行播放啊。那刚才呢，有跟大家聊到说，哎，那国庆假期的话，如果在周边走走看看的话，可以选择去哪些地方呢？那这些景区啊，包括一些游玩的胜地，都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啊。我们说这个季节的话呢，是菊花盛放的季节，那大家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国庆赏菊啊，来到这个芮城的菊花小镇，各样各种颜色的这个菊花盛放，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对吧？然后呢，其实大家可以在花海当中呢来相聚一下，约上你的小姐妹啊，包括亲子游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哪些地方呢？来到永乐宫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神仙走秀。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可以沉浸式体验吗？就是你走进景区的话呢，能够感受到众仙，就是走秀惊艳亮相啊，壁画当中的神仙破壁而出，衣袂翩翩，仙气飘飘啊，就是一步一景都是那种国风美学。另外的话，动漫八仙 IP 会重磅登场，吕洞宾 NPC 亲切互动啊，合影不断。那这个的话也是大人小孩争相打卡的一个项目了。还有哪些地方也会有精彩的内容呢？如果是绛县的朋友们，可以来到绛县市民广场啊。我们说呢，会有这个素水国庆潮趣巡演嘉年华，那这个活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它是一种开放式的文旅体验的一个场景啊，还有很多这种新潮的文化活动，包括烟火气非常足的这种主题的集市，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也是非常的具有中国风。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慢慢的帮大家来推荐啊，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全天的话呢，主播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运城周边有的一些热门的景区了。来看看，如果再回到从前，刚才有跟主播留言说歌曲已收到，国庆节快乐啊，有的版本我们都是会帮大家送出的啊，但有一些版本可能也没有啊。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是你的生日，来自我们的听友宁静致远点播啊。继续来看一看后台吴十四，他说外出旅游的听友，我刚走到河南鲁市啊，在这里的话呢，想祝主播和1019的听友们国庆假期快乐，想听一首容中尔甲的高原红，那就一起来听吧。

0: 中，滚滚的红尘难掩你的笑容。
1: 一没睡，点字。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101.9，101.9。

0: 就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 北京时间的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假期搭子运阳。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我们说呢，国庆期间的话呢，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大街小巷呢都非常的热闹。在这儿的话呢，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国庆超燃的全民赛事啊，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点播了很多的红歌，对吧？为我们的祖国妈妈送出祝福。那上汽奥迪杯生动的话呢，海选突围的选手将会晋级10月6号的终极对决，角逐1000元的现金大奖和奥迪专属的一个荣誉啊。我们说呢，在10月6号的时候呢，冠亚季军可以分别来瓜分999元、888元、666元的现金大奖，还可能签约成为奥迪品牌之声的代言人啊。而且我们说，只要参与的话，不但是免费报名，还会有纪念奖品可以领取。现场的话呢，不只有精彩的歌声，还会有超热闹的车展嘉年华，精美茶歇、打卡互动、观众幸运抽奖，福利不断。另外的话呢，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也是重磅上线。试驾有礼，订车加码，老车主推荐新客户的话，双向享受超值福利。那很多朋友可能对上汽奥迪的品牌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说它是主打电气化的路线的。很多朋友说，哎，我想要那种豪华车，那种豪华的质感，但是呢，我又想赶一波潮流去购买这个新能源的车型，那真的可以到上汽奥迪他们家去走走看看了。哇，那个车，现在的车子真的是，我感觉非常的超前，哪怕咱去试乘试驾一下呢，也是不一样的感受了。

1842-176-9624-9842啊。如果说哎号码太长，我怎么记不得呀，那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留言，那我们也会在线上呢为各位来文字回复一下啊。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有高速出行的计划，记得及时的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记得点击关注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啦。

首非常经典的童年，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 Lucky 点播的一首歌。那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元曲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再来重复一下，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元曲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下面听到的一首歌曲《小行记》啊，来自赵雷演播的演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来自我们的听友曼巴精神点播啊。他说：“我现在正在运城出发三门峡的路上啊，来听首歌放松一下。”

村落，它是江南的稻菽，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0: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如果说在家门口走走看看，咱们运城周边都有哪些热门景点、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呢？下面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来到永济，刚才我们说的话呢，可以在瑶王台来走走看看，赏赏云海啊，那也可以走进蒲州古城的遗址博物馆。那这几天的话呢，也会有铿锵激昂的锣鼓表演啊，传统的民俗演绎，就是特别有这种浓厚的节日氛围。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到蒲津渡唐开元铁牛遗址前呢，来进行一番游览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去往一些这个水域比较多的地区，比如说像这个圣天湖，对吧？可以在湖光秋意当中感受一份自在悠然。泛舟湖面，看看水波荡漾啊，码头也会有一些趣味的游戏，像射箭啊、飞盘呀、滚铁环呀，都是特别有那种儿时记忆的感觉。还有哪些地方推荐给大家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锣鼓表演啊，锣鼓表演，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你去那个地方看，你可能心里面会更加的震撼，那就是这个黄河大梯子崖，对吧？锣鼓表演，各色特色的这种小吃啊，包括高空扁带的这种花式表演，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的话呢，也可以来到这个黄河龙门景区啊，也可以了解一些红色故事啊。这个景区也是非常推荐大家的，就是一条道，我们其实还推荐大家可以选择直接顺着咱们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啊。就如果有朋友说，我可能还没有在这条路上去开车行驶过，那我觉得绝美秋色，一定要打卡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绕着这条公路的话呢，就可以把咱们运城的很多的这种著名的景区都能够串联起来，共赏秋色，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个旅游的线路了。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随时留言，跟主播来聊聊天啊，点播你想要听的歌，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在后台发消息。啊，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啊，刚才呢有发来消息说啊，主持人好，祝假期快乐。说这个空港柳河东路快到机场地方的路中间的护栏变形了，有一些影响交通啊，就提醒大家过往的时候要

0: 晋商银行上市七周年，新客新开借记卡，完成指定任务可领18元微信立减金红包。本活动仅限银行新客户参与，活动截止2026年12月31日。活动规则详询晋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食物，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

有些朋友车窗抛物了啊，我们来看看，车牌号是 GMD49899， GMD49899 的这位车主车窗抛物，而且是在一个六岔路口啊。从画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流量，路段车辆还是比较大的。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呢，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文明驾驶啊，文明驾驶，也给从外地来到运城的朋友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那大家呢，行驶在路上遇到的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都可以在后台来进行播报，点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主播留言啦。下面的这时段呢，我们来一段音乐纯享时光。现在听到的陈爱颖，来自听友初夏的雨点播，稍后呢将会送出听友李卫恒点出的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还有胡点的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先来听一波吧。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1019运城文艺广播，这里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你的假期搭子运阳。

点到十月七号的24点啊，就是国庆小长假的7天，都是为外地游客可以去免费停车的。如果你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0359-233-0000-233-0000-6388-6006-3爬了，想听一首天使的翅膀，我们也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0:54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啊，继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现在呢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的入口封闭。继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更多的高速消息啊，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点关注，在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咱们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通行情况了。

0: 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

0: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

旅行目的地了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你就是你旅行度假的时候一般会是哪种风格？是那种特种兵式的吗？就是排得满满当当的那一种啊，还是说哎悠哉悠哉的我就开着自己的车啊，开到哪儿算哪儿啊，就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旅游。也想问问收音机

的这种旅途来透支自己的身体了。其实在旅途当中大家都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被打乱了，对吧？首先特别容易三餐不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熬夜赶路，还有一些就是太嗨了，玩得太尽兴了。像这种的话呢，也属于有可能会就是假期结束之后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慢慢恢复的一种。所以在这儿的话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希望大家行程也不要排得过于紧凑，对吧？比如说一天你两到三个景点就差不多了，减少这种旅途的奔波。然后呢，尽量呢就是饮食有节吧。你到了当地，我们肯定都是希望去品尝各种各样的美味啊。那你想要吃的种类多一点，就每一种都少吃一点，就跟那种少食多餐是一个道理。这样的话，各种味道都能够品尝得到，浅尝就好，不要暴饮暴食。很多朋友说，哎呀，长假归来，那好歹也得长个大几斤。你是不是那种类型？当然也不要用休息时间去赶路啊。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咱们山西人都有这个午休的习惯，哎，一到了外地，哎呀，撒欢了，玩嗨了，上火了。所以说该午睡咱还是要午睡，对吧？逛景点的话，就是可能高强度的这种步行啊走路也会比较多，就不要撑着硬走，就慢慢的吧。另外是就是到了我们这两天很多景区这个人特别多啊，到了景区的话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排队我等一个景区的那个小交通我都要等很久，我太着急了，我一定要抢。注意安全，就出门游玩的时候尽量还是保持自己平日里的一个生活的小习惯吧，这样的话就能够尽情的享受假期，照顾好自己了。好的，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呢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跟主播来聊一聊啊。当然呢，想要听的歌赶快在后台来告诉我吧。我们这位朋友没有名字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参与节目然后就突然间把名字隐藏起来了，没关系啊。他说主播国庆快乐，想听一首赵雷的少女，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哇，今天上午啊点播这个赵雷歌曲的朋友太多了，感觉快成雷哥的专场了。来听一听这首歌。

国人骄傲，是中国人。

0: 我亲爱的祖国。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昆高速侯宇段，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新绛纪山的收费站入口封闭。G5京昆高速侯宇段，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在新绛纪山收费站入口封闭。好，来看一下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同样是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在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大家呢，如果说也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啊，记得在出发前可以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发消息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目前的一个通行的情况。Hello. 啊，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再上路出发。好，我们看到后台呢有朋友说这个电车行驶在路上感觉比较焦虑比较焦虑。其实现在这个新能源车也看你是哪种类型，相对来讲的话增程跟插混可能没有那么焦虑，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增程车的车主，平时他就习惯用电，他不管怎么样他也要凑热闹啊，到了高速服务区也要跟我们抢这个充电桩。那肯定是这样呀，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提前，如果说你也是新能源的这个车主的话，你出行之前的话就尽量把电充满。面对当下这个情况，我们就给大家几个建议吧。第一个的话就是尽量你去错峰，就是你避开这个假期的首日和返程的最后一天，比如你出发前就在家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别在高速上的这个充电站去充电，然后就是返程的最后一天啊，尽量就说是有空咱就想办法把它充到一个让你心里面觉得还比较安全的一个电量。就是主要还是不要死磕这个高速服务区啊，不要有些朋友说我快没电了，你感觉到就是开始焦虑的时候，你就尽量的选择下高速。你可以找这个就近的，哪怕是县城啊、商场呀、充电桩人可能相对会少很多啊，不要在那个高速上死磕。出发前把电充满，过夜的时候呢补电，就是不要把这个补能的压力都放在高速上啊，放在白天。其实如果续航里程还比较长的话，你的这款车的话其实我们整体来讲是没有这种一劳永逸的办法啊。你想想短时间海量的电车集中上路，那硬件还是比较有限的啊，就只能是缓解，很难完全消除一个排队的状态。那也希望大家排队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可以去走走看看呀，到这个收费站啊去休息休息啊不要就是太过于焦虑啊，不然的话路上都不一定是事故，那可能很多那都是故事，是吧？你昨天就看到有一些新闻上面，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排队充电，对吧，吵起来的，那还有打起来的。你说咱出来玩不就是图个开心吗？真的就得不偿失了哈。所以希望各位呢行驶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收听1019，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来发布最新的路况消息啊，高速路况，包括你在市区哪个路段遇到的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来分享的。行驶在路上啊，我们不妨呢来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啊，每次听到就感觉说特别的舒适。有些朋友就会选那些听起来特别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歌曲，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呢发送给主播，我们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

0: 饼留在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2: 来，热乎整点，
3: 脚下的雪吱吱嘎嘎，热热闹闹笑着长大，粘豆包蘸白糖，
1: 甜呐、啊。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出演博览园局展光影。

0: 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我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6: 喂喂喂，
5: 走啊，蹦迪去啊！
6: 哎，听到吗？
5: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6: 有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地 DJ 求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chairma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ife'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境界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

一首野狼 disco 来自我们的听友万事 bingo 点播哈、啊，特别喜欢你这个名字。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魏海奇梦啊，他说也想点播一首歌曲《半生雪》，想送给我的孩子们，希望孩子们可以永远平安喜乐、茁壮成长、勇敢善良、自在无忧啊。也想给主播送送祝福啊，希望主播可以平安健康、心想事成。同样呢，也是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魏海奇梦点的这一首《半生雪》，大家想要听的歌也可以。

0: 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这首奇迹在线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 Joy 点的一首歌啊。他说我在去运城旅游的路上了，想给小宝贝点一首这首奇迹在线，还想给老公点一首许嵩的乌鸦。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为你送

没有放送完毕啊，那包括青春奋斗吧，想听的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略略略想听的孙燕姿的雨天，包括李林想听的曾经的你，在广告之后呢，也会继续为大家放送。那这一时段，韵阳就先陪伴各位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假期愉快。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再开始。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Lady，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
9: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
8: 是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

0: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
2: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一零一九，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呀，棒哦，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

0: 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

把尺，知足更知止。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

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

0: 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腰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迎时间的14:01，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清瑞。国庆节的第二天了，这两天您都去往哪里了呢？此时此刻又正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来打卡啊，告诉我您皮卡车辆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对，这两天呢，大家呢上高速啊，虽然对于小型车辆来说是免通行费用的，但是一定要及时的查询高速再来前行啊，免得因为车流量大，然后呢会这个封闭啊，间断性的放行。所以这会儿啊，就是在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稷山收费站，目前只是禁止货车驶入，那么小型车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这会儿正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也可以来通过云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告诉我，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发送过来。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您的微信上呢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毕竟是在国庆节期间嘛，所以说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必须是要送给我们的祖国啊，来，歌唱祖国送给大家。

唱祖国来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啊！看到收音机前，今天这会儿有好多新关注我们平台的一些听友，像地藏本愿、五月天的歌，五月天的什么歌都可以吗？还有这是 Chenny 嘛，是不是这样来读啊？他说你好101.9啊，怎么来点歌呀？你看，我觉得你特别的聪明，不是已经点播成功了吗？许茹芸的泪海啊，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你。还有少庄主说到了想听一首容祖儿的

哇，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容祖儿的一首《祖国儿女》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看到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听友呢，来进行点歌啊。

来看一下大家的歌都会排到什么时候呢？地藏本愿说到了，地藏本愿还是地藏本愿了？他说五月天的倔强吧。好的，稍后来安排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瑞姐国庆快乐，值班也快乐呀。点一首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海州专线说到了，美女主播国庆节快乐，来上一首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的话，那必须是郭兰英老师最经典的那一首是吧。清风许巍说到，金瑞老师下午好啊，假日在岗辛苦啦。这不是放假也寻思着和你们来见一面吗？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我们下一个时间段14:15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泪海》和《倔强》，然后呢在14:30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我的祖国，你是幸福的》。

0: 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40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哈。曼德尔说到了，点播一首《再回首》，安排一下啊，下一个时间段来放给你听。李先生说到了，我觉得这个免停车费哈，这个政策对于运城13县市的朋友不太友好啊。啊，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放假。其实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外地游客。你说13县市的朋友哪天周末不能来呀？非得要趁着这个11来挤和外地游客来挤呢，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长假当中，还是就是欢迎我们四海宾朋的游客啊。所以我们要有主人翁的意识，把这个免费政策先让一让嘛。包括呢，比如说我们说去东湖早市吃早餐的时候，先让外地游客先吃嘛，是吧？我们哪天不能吃啊？1729说到，我来了，我来送支持了，加油加油啊！别人在告。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段来出行的话，买票啊感觉还是比较的麻烦啊，不如就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啊。来说一下这个高速路况吧，现在的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大，下陷侯马东镇文喜收费站呢是禁止货车驶入的。

皮卡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另外呢，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因为车流量大，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目前入口是完全封闭的状态，往河南方向呢是禁止货车驶入，皮卡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园区西化丰鹰眼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车流量大，河津南收费站目前禁止货车驶入。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车流量大，新绛、稷山、河津西收费站目前禁止货车驶入。河宝高速的文河段呢，还是这个大件运输车辆目前是没有办法驶出的啊，一直会持续到10月8号的18点。在运城辖区，现在完全正常的高速路呢是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绕城高速和运丰高速，目前呢是可以来正常出行的。好的，大家目前啊依旧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进行点歌了，在微信上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呢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刘金强说到，主播假日下午好啊，点播一首星语心愿，下个时间段啊15点，刚过15点为您来安排这首歌曲。

0: 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吹萨克斯风的人是他，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陪，有什么用？

0: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

非机动车道的专用车道，所以说哈，那么旁边是不允许停车的。机动车辆呢可以就近选择湿地公园呢、还有七彩盐湖东方驾校的停车场来进行停放，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统一停放到跨湖大道东侧指定的区域。那么对于共享单车呢，我们要停放在跨湖大道东侧七彩盐湖以南的指定停车位当中啊。那么在国庆节期间呢，跨湖大道呢禁止重中型货车、工程车辆通行，运城南高速口也容易出现车流拥堵，所以说进出城的运城主城区的车辆也可以选择其他高速出入口来进行绕行啦。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歌曲，你在他乡还好吗，来送给所有在十一假期没有回运城的老乡们。

0: 在外的运城老乡们，你们在外地还好吗？你在他乡还好吗？好多人问到高速路况啊，我们在这儿呢提醒给大家，现在的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因为车流量大，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是完全封闭的，其余车辆对于这个小型的车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来出发的啊，可以前往的。那其他高速，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包括呢河宝高速文源段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包括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和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在运城辖区呢是禁止货车驶入的，那当然了，皮卡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大家想听什么歌啊，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消息就可以了，在您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对话框呢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了。
1: 却在拼命唱，将欲望在燃烧。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静蕊。刚才广告之前是一首《你在他乡还好吗》，一起二就说到了你在家乡还好吗？我在他乡呢，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偶尔抬头看看家乡的月亮。哎，咱们在外地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在当地有没有，比如说运城老乡会啊之类的啊，可以不定时的来聚聚会啊。在外呢，毕竟是我们老乡在一块儿，能够互相多个照应，不是吗？

0: 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沈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6点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金瑞啊。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关公故里景区呢，在国庆小长假期间啊，有很多呢精彩纷呈的一些活动的。首先呢，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之间呢，有免费的直通车，海州长平一键畅联。所以说在这个景区当中啊，开通了免费直通车，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到长平关帝庙景区两大景点呢是一键直达。所以说哈，也是到这两个景区当中啊，一键串联非常的方便。另外呢，还还原了明代服饰仪规的盛世迎宾，经典复刻桃园结义的情景剧啊。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参与红歌快闪的活动，共抒呢家国情怀，亲自上阵关公门前耍大刀，体验一把呢青龙偃月刀的一种飒爽啊。偶遇呢刘关张，人偶巡游，漫步古建筑群落，打卡五大呢主体的一个建筑啊，所以说仪式感真的是满满的。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穿着汉服来入园的话呢，直接门票砍半啊，多款的超值联票呢也是同步上线了，性价比真的拉满了。另外呢，还有美食集市呢也是全线开摊了，各类特色的小吃烟火气十足啊，还有呢比较多的一些趣味亲子项目，解放家长，玩嗨这个小朋友，随手拍游园短视频，参与关公故里金秋文旅季的活动，来定格古建和金秋的绝美的瞬间啦。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啊，也期待和大家能够相聚在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来赏古建、观大戏，收藏一整个金秋最美的旅途记忆啦。好，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多宝鱼来了啊，来上一首凡人歌啊。这会儿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稍后我们来完整听一下这首歌哈。云你说到了黑街 DJ 版的，目前找到的是陈亚伦版本的啊。追梦人说到精锐同志下午好啊，向节日呢在岗位上的人来致敬了，你是不是也在岗啊？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妨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的外地的游客呢一块来分享啊，推荐他们来运城吃点啥呢？我们下一个时间段也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啊。比如说你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运城呢，你首先会招待他吃点什么呢？先带他去哪儿啊？大家呢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在微信上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和我们来互动了。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我是精锐。刚刚说到了这个，如果外地朋友来到运城，你首先会推荐他吃些什么呢？行则将至说大盘鸡。来看一下，还有 SY 说到了，那不得是运城凉菜吗？对，可以吃运城凉菜，再吃点啥呢？还有半风和号啊，说这吃运城什么呢？亥州羊肉泡啊。可知道运城的好吃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生前的您，如果是您的朋友来运城啊，外地的游客来运城，您首先会推荐他来吃什么呢？没味道。我不会说明天早上到那先去吃个馍夹菜吧。其实我觉得哈，包括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到一个比如说亥州羊肉泡店去吃一吃哈。其实我们运城人最爱的这羊肉泡馍，可以给他讲一讲和西安的羊肉泡的不同啊。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啊，再慢悠悠的把这个馍掰在这个汤里啊，真的是媚太太。其实我们当这个还有运城大盘鸡，当大盘鸡邂逅运城人，就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因为这个大盘鸡本来是新疆的嘛，然后它经过我们运城人的改良，大盘鸡真的是征服了无数运城人的胃啊，活生生的把一道外来的菜品普及成运城人的日常主食。你没发现我们就一段时间不吃大盘鸡，还真的就想这口啊，然后也成了我们运城的特色了啊，吃运城大盘鸡。还有呢，不得不说，你不管是吃大盘鸡还是吃这个羊肉泡，是不是些许的，反正这凉菜当中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茄子啊，炸到些许焦脆的这样的一个茄块，哎呦，这个酸香的口味真的是被彻底的激活了，瞬间都一口水夹在嘴里，往嘴里这么一丢啊，真的是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包括还有面食，比如说永吉扯面呐、平陆油泼面呐，还有我们运城的饼子。运城很多的一些人都在外地打饼子，也是我们运城的一大特色了啊。所以升级前的您，您的朋友来运城，您首先会推荐他来吃什么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啊。
1: 来到运城，总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
2: 来些青毛蘸香青椒蘸辣扒皮酱甜滑。
3: 肉要切的宽宽的，馍是先退一退的，
4: 肉一半，馍一夹。
5: 哎呀，就拼吧，
6: 好吧。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来上一碗羊肉泡啊？哎呀，吃这个听的真的口水都往外溢了啊！然后呢，追问人说到金瑞同志上午堵车堵的没时间吃饭，现在肚子还饿着呢，你这还一个劲儿的说吃，这合适吗？因为五点左右可以开始吃晚饭了，这个饿着肚子可不行。到终点站，饼子加嘛，各种加嘛，先加上一个是吧？可不能饿着肚子上路啊。景稳说到了，还有什么呢？白面汤煮馍。哎，对了，这天气越来越凉了，早餐吃个这个真的是舒坦啊。我最喜欢这个白面汤煮馍，然后吃完喝的那点白面汤，那白面汤还在。和咱自个儿在家发那白面汤不一样，它有煮馍的那个香气在里边啊。记得之前有一位，我觉得白面汤可能真的就只是我们运城人会喝。之前一个临汾的朋友说，我之前胃不太舒服，我婆婆喝过啊，可以让他们来尝试尝试。
1: 爱笑的丫头 baby I love you, I love
0: you。 刚刚呢说到了哈、啊，就是追梦人说这堵车堵的哈，其实每天的这个这会儿压力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盐湖景区这儿啊。盐湖景区我们刚刚说两边就是在这个西侧是不能够来停车的啊，所以大家呢把爱车来远端停放，或者我觉得到这儿绿色工具来出行吧，或者共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公交车都是可以的，包括呢到这个东方驾校这块啊，压力呢也是比较大一些，直接呢就到了这个盐湖欢乐世界这儿哈、啊，压力会比较大。整个呢，现在整个城区就是这块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副准医师李昌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主任，高度近视都有哪些危害呢？我们该如何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呢？
2: 我们说近视度数大于等于

0: 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是吧？不出去逛，那就在我们本地。你说也不去景区，不和外地游客去挤啊，让他们去好好逛。那我家里躺着，就是挣钱了，那不妨再多挣点啊。不只有精彩的歌声，还有现场非常热闹的车展嘉年华，有精美的茶歇、打卡互动、观众幸运抽奖、福利不断，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呢重磅上线，试驾有礼、订车加码，老车主推荐新客户，真的是有双向的这个超值福利啊。所以说国庆假期啊，觉得景区比较挤不想去的话，也不要老宅在家里边哈、啊。到上汽奥迪唱红歌，赢现奖，赢现金，看新车，领好礼，解锁不一样的国庆欢乐了。地址呢就在机场大道中段诺维兰汽车公园里边，上汽奥迪用户中心。报名热线呢是176-9624-9842，176-9624-9842，或者是150-3540-7311，150-3540-731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盐湖景区这个路段啊，尤其是在盐湖景区，过了盐湖景区这个路段双方向啊，堵车问题的确还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会儿啊，我觉得今天晚上先暂时，比如说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哈，先暂时不要前往这个路段了，因为今天晚上可能会有雨出现啊，提醒给大家，就算去要带好雨具了。今天晚上呢是阴天有小雨，3到4级的东南风，阵风5级或以上，气温呢在10度到15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3到4级的偏西风，气温在14度到21度。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12度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4到5级西北风，阵风的6级或以上，气温呢在10度到22度。后天夜间到5号白天晴间多云，3到4级偏西风，气温在8度到23度。

0: 缸0.9吨。
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
4: 游戏
5: Lady，
4: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6: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4: 遇到女神，
0: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小哥哥，
8: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家人放轻松，冉冉不凡来了。你今天没发语音啊？你发的这个文字让我突然就想到你语音的状态。

然而不凡，金瑞你真调皮。摇头没烦恼也说，金瑞姐哈哈，然而不凡，我替小磊来打个卡，打卡打卡。摇头没烦恼，你说我模仿的像不像？是不是那样的一种情况啊？这个梗只有每天听这个早高峰节目的朋友才懂的一个梗吧啊。好的，晨曦点播的一首周深的《吉亮》。

0: 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晋商银行上市7周年，新客新开借记卡，完成指定任务可领18元微信立减金红包。本活动仅限银行新客户参与，活动截止2026年12月31日。活动规则详询晋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你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也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又是一波回忆杀，机器人砍菜刀啊，大家尤其是一些80后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些歌词。来自邢润芳的点播哈，精锐假期快乐，点播一首机器人砍菜刀，那我们就共同来好好的回忆回忆吧。

0: 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8: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17:30，此时此刻听到的歌曲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来自何桥水的点播啊。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青春奋斗吧，说点播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那些花儿可以吗？还有初夏说赵雷的陈爱颖啊，我们在下一时间段17:45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我们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4: 对，是不是这样子？对，下午好，对，我已经快乐，祝祖国繁荣昌盛，财政，对，帮我点一首刘德华的17岁。对，你刚才不在，让我帮他打个卡。哎呦，麦克班长，
3: 哎呀，真是服了你了。好了，先来听歌吧，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0: 瑞姐，你说冉冉不凡，他说话是天生的呢，还是他自个儿学的呀？这你得问他，可能天生就性格比较急吧啊。好，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来自刘德华的《17岁》。
1: 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

小时偷针，长大偷鸡，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

17: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啊。冉冉不凡他说啊，5:38你说7:38，17:38啊，结果是17:45了，着急想下班了呗，已经在这待了多少个小时了。他说啊，给摇摇头没烦恼啊，解一下疑惑。他说我是天生的啊。他说你上次不是还要叫这个精锐妹妹的吗？妹妹也是我，姐姐也是我，无所谓了，姐姐妹妹都是我啊。现在听到的歌曲《陈爱颖》，来自初夏的雨点播的啊，赵雷的这首《陈爱颖》来送给大家。包括呢，圆圆点播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啊，稍后的时间里呢，一起来分享。刚不是说到了吗？着急想下班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暂时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了，也非常愉快的一个下午啊，祝愿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了，拜拜。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

0: 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谁想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
1: 眼，沉浸式感受千年中意，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展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夜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晋商银行上市七周年，新客新开借记卡，完成指定任务可领18元微信立减金红包，本活动仅限银行新客户参与，活动截止2026年12月31日，活动规则详询晋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8: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江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无力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8: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十一至享精修，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展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来，给他满上满上。
5: 最后一
6: 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脸面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
1: 气场保持2%的有效提升。嗯，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是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的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0: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0: 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4: 不持续为您
1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5: 每年汛期，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

0: 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他长大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哎，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

0: 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嗯，小哥哥，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风雪。我本来想给你永远永远我都在，别说我离开的日子悲伤。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4: 天使白。
0: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5: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
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湘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心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

0: 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写有没有写好，真的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候真。

0: 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

0: 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错，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祖国是什么？

0: 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记，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是

0: 那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5: Lady， 哎，
4: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
6: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嗯，小哥哥，小哥哥，
8: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江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
6: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6: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7: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8: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直到有一次你记得是也陪着你分担忧愁。
1: 他真的对你好吗？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

0: 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5: Lady，
4: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夜地花桥，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群雄欲。

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求着天山放松深度，人海旁听着雾，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形除了秋来就一切三言五载，不知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不再是苦尽磨砺酸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听的那面出

撑着你。

六月雪总是凄惨，痴情人不敢哭喊，深夜不断长转。

可却无当年大声对你喊累你归心里，那我还剩什么？和这台下人满无自我，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歌喉，剩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哭少，我已急需上辈归家几段日夜思考，可家政怎能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秀

0: 向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

0: 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风景巨美，
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副准医师李昌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主任，每天户外多长时间才能有效预防近视呢？
2: 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最有效的手段。这里要强调几个关键点。第一，重点是自然光照射，而不是活动本身。也就是说，哪怕孩子只是在户外散散步，只要暴露在自然光下，就能起到防控作用，不一定非要剧烈运动。第二，阴天户外同样有效，因为阴天的光照强度依然远高于室内，但要注意，傍晚和夜间的户外活动是没有防控效果的。这是因为自然光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快增长，户外活动时间越长，近视发生率越低。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

0: 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江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晋商银行上市七周年，新客新开
1: 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

0: 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气。

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5: Lady，
1: 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4: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